0: 蔻见面会，明天上海 Gucci 见面会，后天哪边迪奥见面会，都是这样排的。
1: 可能对于经纪人来讲，他要居安思危
0: 啊，也有可能，
1: 对吧？因为其实对于明星来讲哈，他可能当下非常的火哈，但未来会不会一直火下去，这是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0: 所以他要有增加他的曝光度，然后要多跟品牌建立一定的关系。最近我老刷到什么张凌赫啊、于适啊，还有那个女的叫嗲嗲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很嗲很嗲的，长得还挺漂亮的。虞书欣
1: 啊，虞书欣，
0: 然后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的活动啊等等，增加他们的曝光度
1: 啊。虞书欣的嗲是很可爱的，真实的。

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订成功！

0: 是他们
1: sorry
0: 那个搓手舞、啊、是吧？嗯，各种啊。后面的呢就少一些了。
2: 哦，
0: 那个时候女团也会有，
2: 嗯
0: 啊，女团那个什么叽叽叽叽，拜拜拜拜拜。
2: 那个叫 GEE、
0: 啊、
2: 那个是少女时代的，
0: 对对对对，
2: 叽叽叽叽叽叽。

0: 是不是这个啊？
1: 对啊。
0: 哦，那我可能比你还稍微那个一点，比如说我还知道宋茜那个组合 FX
1: 啊，宋茜我认识啊
0: ，FX 组合，然后 Blackpink。
1: 嗯 ，Blackpink， 那你要说权志龙那个组合，我也是知道的。
0: 权志龙是哪一个组合？东方神起吗？
1: 不
0: 啊，权志啊，让我说，我知道了。嗯 ，Big Bang。
1: 对。嗯，
0: 因为我见过那个叫什么胜利还是叫太阳的那个啊，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胜利，也有一个叫太阳的？
1: 嗯，然后
0: 反正两个人当中我有一个见过。
1: 然后最近呢，我还刷到过一条啊，就是韩国组合，但是具体哪个组合我忘记了，有一个组合当中一个成员唱破音。
0: 啊，
1: 然后所有人都看他的、
0: 那个。他那个组合我不知道是什么组合，
1: 对我也不知道叫啥。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组合更迭的实在是太快了，
1: 对，
0: 就经常性可能你这个月看到是这个组合，下一个组合就另外一个了。比如说我以前还喜欢一个组合叫 Miss A， Miss A 里面有两个成员，现在在就是有两个中国成员，现在都回来发展的很不错，一个叫孟佳，一个叫王菲菲。嗯，所以就是又能唱又能跳。
1: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可能十二三岁就要开始了、对吧哈，但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出道了，
0: 对，到十八九岁就要出道了，
1: 对对对对对哈。然后呢如果说出不来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了，
0: 对啊，
1: 源源不断的一代又一代的是吧、就是个样子。
0: 所以其实他们也很辛苦的，我知道的他们这种组合练得很辛苦，韩庚不说他当时腿都骨折还是骨裂的他都不知道，就还在继续练习、
1: 应该是裂了折了，可能真的跳不 了。
0: 对，就是反正就、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工作量有多大，就每天又要唱又要跳还要学韩。

0: 手，他会握手，我跟他试了一下，真的很，就是很聪明，我就很喜欢这种性格安静，然后又很聪明的小狗，所以就直接决定下手。
1: 啊，你知道，这个兔兔跟我讲说啊，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看到曲奇的照片的时候，说一见钟情，一眼万年。
2: 哎，这种就是缘分，你知道吗？你在现场可能会看到很多只狗狗，但为什么你会对它就好像人和人之间谈恋爱有那种一见钟情？我们和毛孩子之间也会有一见钟情。
1: 对，所以我在现场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如果有时间，真的要现场来看一下哈。
2: 对。
1: 就毛孩子可能也会挑选你。你也在挑选他，对吧？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然后他是这个怎么样被曲奇给
2: 吸引
1: 的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看一下那个照片啊。第一张照片呢，就是我们曲奇在领养日活动现场的一个瞬间，咧着嘴在笑。哎呦，这个小狗狗真的好幸福的感觉。
2: 它一直是在微笑的状态，它平时在家里面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吗？
0: 啊，对，尤其是见到我和我男友回来的时候，会超级开心。
2: 哎呀，属于会拍马屁的小狗狗那种类型，是不是？
0: 对的。
1: 它是属于而且关键是啊，主人回来了，就是狗狗的眼里只有你，全世界真的只有你。所以说，每次你回来的时候，它就会觉得说啊，它终于回来了，可以陪我了。
2: 在大蓝鲸上，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张照片，是曲奇在睡觉的照片。
1: 嗯，
2: 你看它那个窝，我感觉好温暖啊，还有阳光晒在上面，还穿了一件衣服。冬天要是有这样的窝睡着该有多爽啊。
1: 就是这张照片啊，我们可以说光影的这个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极致。
2: 它旁边还有一些它的小零食。

的研发、生产、宣传、销售这一路走来，我成为了一个更加独立和吃苦耐劳的人。然后带着我自己的产品回到联想瑞易脉之后，它让我找到了一些真正创业的意义，就是用自己的真实行动。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赞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
2: 并保持了一分多钟。除了帮助运动障碍患者重建与物理世界的连接，脑机接口也在重塑感官。
3: 赵院士，十五规划把脑机接口列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您怎么看待把脑机接口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
4: 是这样，十五把这个脑机接口放在这个未来产业六大的产业之一。另外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而且呢，计划在2030年，我们国民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那作为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我就想介绍一下，目前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3: 嗯，
4: 去年年底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了一个神经病这个国际的一个现状，
3: 嗯，
4: 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
3: 嗯，
4: 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等等。那我们国家呢是人口大国，所以我们国家的脑卒中的病人为数也是很多的，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
3: 嗯，
4: 另外

0: 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
1: 嗯，
0: 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
1: 嗯，
0: 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我们15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
1: 嗯，
0: 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1: 嗯，您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对我们百姓尤其是一些疾病的康复非常重要，
0: 是，
1: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过程门槛高不高，是不是普通百姓都能接受的？
0: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脑机接口现在目前不管是国际上还是我们国内都是一个临床试验阶段，
1: 嗯，
0: 还没有一个在这个临床广泛的这个推广应用。因为脑机接口呢它本身是有适应症的，目前呢受众最容易获得脑机接口这个效果的，
1: 嗯，
0: 是偏瘫截瘫还有渐冻症，主要是这3个领域的疾病。
1: 嗯，
0: 通过脑机接口呢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目前我们在筛选病人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适应症。
1: 嗯，
0: 那适应症是什么呢？是要经过传统的这种康复治疗，
1: 嗯，
0: 效果差，严重的偏瘫截瘫，
1: 嗯，
0: 渐冻症这样的病人，
1: 嗯，
0: 才能够入选这个临床试验。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还要求就是受试者，比如说这个病人残疾的病人，他能够理解整个这个康复的过程，就是脑机接口装上以后的这个康复过程。在当前这个试验阶段，不是每一个病人希望做脑机接口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1: 嗯，
0: 特别是如果有意识障碍、理解能力都差的病人，
1: 嗯，
0: 这个脑机接口呢是不合适的。
1: 嗯。其实我们财经频道做了很多关于脑机接口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像是一个意念控制的一个工具，当然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它的实际作用。您觉得普通百姓普通民众看了我们的科普宣传之后有没有一定要厘清的一些概念
0: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做一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科普宣传。
1: 嗯，
0: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过程。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说的都是内置型的，
1: 嗯，
0: 不管是侵入完全侵入还是半侵入的，都是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个手术过程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一般的医生，这个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可能都可以完成，但是不是装上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设备，
1: 嗯，
0: 病人就可以完成所期望的那个动作。
1: 嗯，
0: 比如说拿杯子啊、拿筷子呀、写字。
1: 嗯，
0: 装上以后还有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一般的来说在医院，我们目前的试验阶段在医院是要住1个月的。
1: 嗯，
0: 出院以后还有2个月的继续的加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不是说装上就能够完成想象的动作。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发烧了，
1: 嗯，
0: 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了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1个月到3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1: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2种技术路径，
0: 是
1: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今年3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四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百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1: 赵院士，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3: 是。
1: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3: 是。
1: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0: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
1: 排斥，
0: 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
1: 嗯，
0: 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临床的指标，
1: 嗯，
0: 和这个设备就是脑机接口设备的这些标准，目前还没有。
1: 嗯，
0: 还一点呢，就是现在脑机接口，这是个人的隐私。
1: 嗯。
0: 包括我脑机接口在做的过程中提取的这个信号，在提取这个信号的同时，病人的其他的一些信号，电信号也会采集出来，比如说我的心理活动，比如说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它可能提取出来，这是属于病人的隐私。这个隐私是谁来保护，谁来管理这个？
1: 嗯，
0: 这都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提到伦理和法律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些在将来推广的过程中都需要逐渐的建立。
1: 您刚才说到我们病人的想法能够解析出来，这个想法是特别具象的一个想法，还是可以解析出一种情绪？比如说我想到过去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是能解析出高兴，还是能解析出这件事儿？
0: 没问题。这个在斯坦福去年他们有一个病例，就是脑机接口，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手的运动无关的信号。
1: 嗯，
0: 就是我们想的心理的活动，就跟我们现在在交流，
1: 嗯，
0: 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
1: 嗯，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
1: 嗯，
0: 就这种信号它会提取以后，这不是脑机接口本身需要的，那这种信号将来是病人自己的隐私，那如何来掌控这个？
1: 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整个脑机接口应用和手术的过程，其实最一开始是我们的外科医生在做这个手术，后期是我们计算机相关的从业人员在给患者做训练。
0: 是。
1: 所以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是觉得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更重要，还是会写代码的工程师更重要？
0: 都很重要。脑机接口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的这么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我们把它分上中下游，是吧？上游呢就是芯片、电极，是吧？中游呢就是脑机接口这个设备，下游呢就是应用场景，当然包括医疗，是吧？包括工业、这个教育、娱乐等等。但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
1: 嗯。
0: 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明年我们就可能在全国 有资质的三级甲等医院，
1: 嗯，
0: 推。

0: 广。从目前来看，北脑一号的这些病例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还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儿。
1: 嗯，
0: 那对于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来说，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市场把它能够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这是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1: 您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0: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
0: 它要通过临床试验。
1: 嗯，
0: 试验就是我比如说北脑一号，今年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一步的临床试验，我们是16个单位完成的。

0: 这我看您就直接上手了。
1: 嗯，没事，这个没毒。
0: 就待会儿喷的话会需要戴口罩或者是戴什么吗？
1: 不用，没有什么味道了。这个
2: 陈晨辉喷洒的并非传统农药，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这种细菌以植物叶片代谢过程中释放的甲醇为营养来源，从而实现与植物的共生。

0: 油及淀粉很多是作为我们的食品或者饲料来做的。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利用秸秆，因为秸秆的量比我们粮食的产量会大。但是实际上这个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秸秆生产化学品或者生产一些食品的情况还没有真正的工业化，因为它的运处理还比较复杂。再有一个，秸秆的量也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十几亿吨的秸秆，实际上也是不够用于制成生物制造的。因为有些秸秆大家可能看到了，还要做饲料，还要做堆肥等等吧。未来生物制造要成为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它的原料体系到底在哪？我们也经过思考，我们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就是用二氧化碳，因为全球排出来的二氧化碳现在量非常之多。再有一个，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我们要治理的，如果我们把减碳这个有机的结合起来，其实生物制造有没有可能，生物制造在地球上的碳循环本身就是靠植物的绿色的光合作用。大家知道我们的碳循环在地球上靠什么？就靠植物的光合作用。但是这个光合作用是一种农业模式，它是平面放大。如果我们能用工业化的生物制造，
1: 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达 1.1 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 70% 以上。
2: 我也看了一个报道，说我们的酶以前要筛选出来有用的酶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现在靠我们的基因编辑手段，靠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辅助，可能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0: 传统的生物制造来看，它是靠实验室做出实验再进行工业放大的，这是一种模式。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酶的改造，我们过去是靠比如说突变，突变完了以后，现在技术已经延伸到我们靠定向进化，再到了现在靠计算机辅助的设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酶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面膜，哎，就会很便宜很多，你的化妆品也会很多。这是老百姓我们生活中的健康有关的，这些都可以。
2: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的生物制造整个全球的产业规模大概是万亿级的一个赛道，中国处在。

0: 这个甘蓝你说的甘薯这块就是这个没有什么种田的，但产出不高，价格不高。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项目？因为是什么呢？因为首先甘薯从传统眼光看，甘薯确实产量高，但是呢价格不高。但是它的是一个特色产业项目。因为甘薯这块吧，我从我个人定位就是什么呢？我做一种高端薯和先是加工薯和。
1: 加工薯针对不同人群，我种不同的品种的甘薯，
0: 因为甘薯分紫薯和红薯两个品种，所以说呢，我要种高端薯，就是像我们吃的烤薯啊，就是可以烤着吃，然后呢还有中日吃的，就是普薯32了，像我们徐州东开的徐州50了，还有紫薯徐紫薯8号，还有我如果大面积种的话，我还种了就是像。
1: 是厂里做深加工提取化精素了，和这个做紫薯全粉了，就因为现在这个，叫面点糕点吧，好像加色素不允许，但是呢，我们把紫色红薯和红粉紫薯粉，加在糕点里边，它自然调色。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一块就这样呢，我就从不同的销售群体来，我种植不同的品种。
2: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把效益大大的提升了。明白了，虽然大家都说甘薯好像看起来卖不上价钱，其实。 你 out 了啊，你们都停留在以前的那些传统的一些品种上，是吧？现在我们品种有了不断的推陈出新啊，而且呢，针对不同的人群的消费者，再加上现在呢，大家的饮食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已经从传统的米面，现在转向啊，我们要多吃一些杂粮啊，像甘薯啊，像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豆类啊，这些都被成为我们很多平常日常的纳入到主食当中来吃了，还有土豆啊什么的之类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能够推动整个市场的一个消费的。那么你这边的甘薯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0: 我现在有3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而且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甘薯的一些品种，你的这个布局非常的好啊。
1: 品种呢，就是做深加工的。还有呢，像我们徐州农科院呢，就是淀粉做粉丝，红薯粉丝，就是徐薯53了和徐薯55了，这些都能，还有上述19了，这些东西都能淀粉薯。原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们经常统称它叫红薯啊，就红薯它还分春薯和秋薯，是吧？很多人都搞不清这个，只知道吃给大家讲一讲啊，什么是春薯，什么是秋薯，什么是夏薯，有什么不同？
0: 所谓的春薯就是春天种的，就是在4月份以后，4月20号前后开始栽的红薯，到10月份霜降之前收获的，这叫春薯。它的生长周期长。 夏薯呢，就是收完麦子，种的甘薯吧，到10月份收，它是夏薯。春薯和夏薯的区别呢，就是，针对你不同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我们末端，如果我们是做深加工的话，建议种春薯，或者种鲜时薯可以早种早上市。我们在4月份种，如果要早上市的话，我们大概。
1: 像早熟的几个品种，可以在7月底8月初可以上市。7月底8月初上市，
0: 那是鲜食的，
2: 夏天的时候吃。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做深加工的时候呢，就从春薯呢，那就生长周期长了，到10月份，这个中间呢，收割头大，它厂里的价格高。如果我们做夏薯的话，做深加工的话，你做我们买着吃。
2: 对，刚才小了。懂了，春薯主要是用于加工的，它个长得大啊，它生长周期长，从4月一直到10月，而夏薯呢，它是从6月到10月啊，它周期短，个长得小啊，那么小的话就比较适合去烤着吃啊，去蒸着吃啊，等等啊。好，我们对这个粉丝有了这个红薯的一定的了解啊，刚才说粉丝加工啊，有了加工之后呢，效益也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想问一下，咱老百姓。
0: 种这些薯的话，它一亩地的效益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字？现在种红薯的，就是甘薯这块收效益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周边和我们带动着我们这农户来说，一亩地的收益大概在4000多块钱左右。
2: 哦，
0: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0: 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1: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几百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0: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1: 是的。
0: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1: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0: 就等于说全包了。
1: 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没有的话，我们至少高2到3毛钱一斤。
0: 对，他们还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啊，也是做到了这个绿色种养循环，拿到绿色认证啊，能拿到这个证也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个要想把咱们农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啊都强调要吃得好啊，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哎，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啊，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高射炮打蚊子啊，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1: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从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总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一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0: 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学员，
2: 产量到底如何呢？
3: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这个时候是下料的时间呢？下料的时间，
4: 对，
3: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4: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3: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5: 不是，天气太热了。
6: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2: 每口塘里下了2圈地笼之后，就是一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真冷度啊。
2: 一切准备就绪，8点1刻，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6: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3: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6: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2: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这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3-4个小时之内。
7: 一斤抓多少条
3: 啊？
7: 这个是10来条。
3: 什么价钱？
7: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2: 叶鹏兴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
7: 这个达到0度。
3: 哦，0度为接冰的平均水。
7: 没有啊，对。
3: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0度的平均水里过一
7: 些？0度虾肉是活的，一个是干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保持煮出来以后原汁原味，它就。
2: 0摄氏度的纯净水既清洗了虾，又让虾安静下来，然后就要进入150摄氏度的高温蒸箱中1分钟。

0: 后，再次进入零摄氏度的冰水里过一遍。
1: 那边是个蒸箱啊，到这边就是又是一次凉的，就冰火两重天。过了凉水之后，肉很紧实了，
2: 哎，弹性就好，
1: 很有弹性，
2: 哎，现在最好吃了，
1: 好鲜甜，还肉质相当紧实。像我自己煮白灼虾不一定能煮出这味道，
2: 这个虾吃起来有弹性。
0: 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2: 最大规格了，没错，大概一斤的是15斤
3: 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到29万，正常往年做虾都卖，又要卖到30几了。
0: 这车班杰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班杰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1: 什么价钱？今天
4: 30块改1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1: 这一斤几条？
4: 一斤有10条吧，12条。
5: 这样的10条一斤呢？
1: 10条一斤
5: 啊，
1: 10条一斤什么价钱？
5: 33块。
1: 33，往年？
5: 往年40多块啊。
1: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5: 现在是15条左右
1: 啊，
5: 你过一会儿就是10条半了
1: 啊，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0: 记者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太壳儿薄肉满，一口爆汁儿，错过真要再等一年。
6: 我们现在正在浙江省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有着万亩滩涂，而且呢，这里也被誉为中国蛏子之乡。那我们身边的几位师傅呢，都是有着几十年挖蛏经验的老师傅，眼下正是蛏子最后的采收期，他们也趁着这个采收期抓紧收获今年的最后一批肥蛏。看老师傅他们是一挖一个准儿，所以我今天也想向他们讨教一下，是怎么能够挖到蛏子，挖蛏子有什么样的独门诀窍。
0: 长街蛏子学名异蛏，是我国传统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南北沿海滩涂都有分布，想在厚泥里精准挖到它可不容易。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蛏子，有什么诀窍吗？
7: 科长
6: 啊，哦，
7: 那这样呢，这蛏子
6: 这要找这个有气孔的地方，
7: 哎，
6: 是吧，
7: 哎，
6: 我来试一下，看到这儿有气孔，
7: 哎，
6: 哦，
7: 等一下，那
6: 啊，找到了，找到了。
7: 嗯，
6: 这块的这个蛏子还是挺密的。
7: 嗯，
6: 我这个算大吗？还是算小的？
7: 小的。
6: 算小的是吧？
7: 嗯。
6: 那像您怎么知道哪块的蛏子会大一点呢？
7: 大一点。
6: 嗯。
7: 那是呢，底下大一点，这里的大一点。
6: 我还是您这个有经验。
7: 嘿。
6: 最多的一天
8: 不会变小的，买回家我就是原汁原味弄点这个生姜老酒，这么一烤给它烤干了就可以了。
9: 一年当中就是这个季节的蛏子是最好吃的了。我们长街的那个蛏子哦，吃起来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们长街的蛏子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是有点甜的。
6: 那您一般喜欢买那种带泥的呀，还是说那种干净的呀？
9: 有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喜欢买那个带泥的。没时间的话，下午就要吃的话，我就喜欢那个他那个盐水泡。

0: 过的洗过的那个，我们厂家都有卖的。
1: 市场有专门的蛏子交易区，商户王启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大家一边挑着蛏子，一边向他讨教挑蛏子的使用技巧。
2: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你看它外表的颜色，就像我们看人一样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说明是身体健康的一种，就是差不多你看了。

0: 到消费者手中洁净的冲子是如何清洗的呢？
1: 它就是大的水管也放在箩筐里，这个冲洗效率很低，然后的泥又容易洗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年呢就配了一套整个亲子自动化清洗流水线，然后通过五道的这个清洗，从这头到那里出来3分钟就能够把这套冲子就全部洗干净。

0: 感觉这个棉也不是特别好洗啊。
1: 是的，多洗几遍它就干净了。带泥的呢，它能够把这个蛏子的纤维锁住，你洗掉以后就要马上吃，不吃的话它就纤维要流失掉了。洗得差不多干净了，干净以后就用自来水10斤的水，2两的盐搅拌均匀，
0: 煮一下泥。
1: 对，要煮一下，煮干净了以后这个蛏子里面泥呀、沙子都没有了，吃起来就更加爽口。过分咸的话它就不吐了，过分淡的话它就只有往里面吸了，蛏子就像我们本地说的那种水上蛏，就很难吃的那种。
2: 蛏子静置2小时吐进泥沙，便可下锅烹制。要说最有烟火气，闻着就让人直咽口水的市井鲜味，当属滋滋冒香的铁板蛏子。
1: 铁板蛏子呢，我们当地呢夜排档的招牌菜，它的烟火味十足啊，下酒下饭都特别好。
0: 现在在这儿就能闻到这个洋葱的辛辣和一种香味儿。
1: 对，一烤的话就更加香了。
0: 那这道菜点单率怎么样呀？
1: 点单率很高的，来的话基本上这个铁板蛏要
0: 必点的。
1: 对对对，
2: 铁板刷薄油，把蛏子整齐平铺在铁板上加热，浇上秘制酱汁烤3分钟，翻面再烘2分钟，最后撒满洋葱丁、红椒丁、蒜末和葱花，高温瞬间激出香料焦香，入口是外层微焦的咸香，内里蛏肉嫩的爆汁儿。
0: 哎，别看它外面是已经焦脆了，但是里面感觉还是含着它的那口鲜嫩的汁水的，感觉像是在吃蛏子的烧烤。
1: 对的，
0: 嚼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
1: 韧性很足的，
0: 同时又带有这种焦香感，越嚼越香。
1: 对对对，
2: 而最能锁住食材本味的家常做法，那就是盐焗蛏子了。
1: 这种盐就是我们当地就是用海水晒的盐，特别鲜，就是盐烤蛏子就是它的本味能锁住。像我们当地的话，以前的时候盐民就直接盐蛏子就放在里面弹，就烧个15分钟就很香了，就很好吃了。以前简单，现在的话嘛，我们就是又更加精细的做的，
0: 加了
1: 香料啊，
0: 让它更香，是吧？
1: 对对对。
2: 粗海盐加八角花椒炒至滚烫，先在砂锅底铺一半热盐，码好蛏子，再用剩余热盐完全掩埋，小火焗3分钟，撒葱花即可。海盐的咸香渗入肉质，最大程度锁住蛏子本味鲜甜，原汁原味，入口嫩滑干爽。
1: 盐焗的话它就是本味，就是锁住它自己的咸鲜味，水分都在的，
0: 对，
1: 还特别鲜，
0: 就是不能再沾上那个盐了。
1: 对，沾上盐就不行了，必须要米醋上洗一下，洗一下的话这个盐它就没有了。

0: 仍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区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在江苏昆山，乡镇观影氛围火热，多家影院挖掘场内空间价值，把观众候场时短暂的碎片时间转化为新的消费增长点。
1: 您能想象吗？一个电影院的大厅里居然还有一个图书馆。那么走进来之后就发现啊，这些书架上面摆了不少电影相关的书籍，在这里可以找个位置坐下随手翻看，那就可以让原本等待电影开场的时间变得丰富又充实。
0: 图书馆开进影院，这只是昆山影院业态升级的一个缩影，不少影院还同步增设潮玩专区，适配年轻及亲子观众的休闲需求。还有的影院将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升级打造为室内攀岩等轻运动项目。今年江苏昆山的电影票房已超7800万元，领跑县域城市。
2: 现在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那么这种电影加旅游的这样一种生态，姜老师觉得对于整个文旅市场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3: 这种带动的直接冲击力就体现在直接带动了这种文旅目的地的这种客流量快速的引流的一个作用。那么可能原来这个城市不知名，这个小镇没有那么的出色，但是通过这种电影赋予它一些文化内容的这个主题，能瞬间把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的地点。那么我们也能看到，你比如说像巴西里面呈现的像山东烟台的蓬莱岛，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暑期里面它的这种日均的客流量，这种订票量，包括这种咨询旅游热线的咨询，都呈现陡增的这个态势。那么像山西的这个悬空寺啊，然后包括永乐宫等等，然后包括四川的青城山，都能看到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显著的这个提升。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预判到，你比如说像这个龙餐馆上映，那么它的这种取景地比如说青岛的这个影城，那么有可能下一步这个我们也能看到平台上订单的这个激增也是显著的，大家都在咨询来问。那么相应的，你像在宁夏，比如说它的这个外景取景地，像这一块儿，像狮嘴山什么，也有很多的游客来咨询。那么当地文旅的部门以及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它也会相应的顺势推出一系列的这种旅游的产品，更加丰富的这种路线选择，带动了当地的这种衣食住行，然后包括这种相应的这个娱乐，然后购物，一系列一条龙的这种服务。那么能看到这种背后它也有大量的这种企业去入驻，来策划相应的这种包括剧本呐，包括内容的提供啊，然后包括这种产品更丰富的这种供应。那么从供给端到需求端双向的这种赋能，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服务链条它是更加的完善，那么这个消费的新的动能，它的这个活力不断地被激发出来。所以确实这种间接的这个带动效应，它是一个持续显现的这个过程，消费的链条不断地提升，然后文旅目的地整个的这个营收增，财政税收的这个增加不断地这个显现，然后这个产业的链条也更加的这种丰富，整体的生态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直接的效应和持续的间接的效应持续显现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没错，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部热映的电影就会带火这个拍摄地啊。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万哲觉得激活文旅市场的流量密码都有哪些？
4: 我觉得这个流量密码实际上还是情感共鸣啊，情感共鸣才是流量产生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么首先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我们说电影加这样的一个旅游，那旅游现在本身就已经说在不断的进化，所以说现在再像过去一样说在某个景点上，比如插一个旗子或者写一个牌子说这是某某某的取景地，这一招其实已经不太行得通了。现在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沉浸式的，那么一个角色代入式的场景的体验才能够吸引游客。也就是说，游客实际上呢，确实是有一个角色代偿的，他要在这里面体验到说啊，如果我。

0: 当地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
1: 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2: 不仅是马斯克公开表态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注意到这两年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等都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过推荐来中国走一走、建议来中国实地体验的言论。那么这些国际企业家他们接连公开发声推荐中国，未来你觉得他们背后核心的推动因素都有哪些？
3: 应该说呢，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呢为中国的科技产业来点赞呢，主要是对中国最近些年来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并且他们相互融合的一种高度重视和认可。确实在这些年呢，我们国家的科技包括产业变革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几个方面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个营商环境的改善，它是整个的提升了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有了这些优越的环境，使得我们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的科技实力呢更加的凸显了出来，也使得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呢看到了更大的这样一种广阔的前景。当然从这个市场的层面来看呢，我们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那么对于这些外国企业家来说呢，中国既是一个宏阔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一个这个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那么因此呢，他们点赞和这个看好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实际上也是为他们未来在中国拓展商机做一个铺垫。
2: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称赞中国了，从当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高效落地，到如今国内新能源还有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个快速迭代，马斯克应该说在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中国这样相关产业的一个执行力和创新活力啊。那王希，咱们结合马斯克过往的投资经历来看的话，你觉得他眼中中国市场最具核心力的这些集中优势都在哪些维度？
4: 我相信中国市场对于他来说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商品销售市场。

0: 会很震惊，更不用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国际友人。那说到现在，那可能无论是 AI 的硬件，无论是机器人，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的无人机、无人车，这个全方位的融入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包括这个大家现在还可以到智能工厂、黑灯工厂里面去参观，甚至还有的这个海外的同学到中国来做科技的研学。那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在给我们提供很多可感知、可互动、也可消费的很多具象的场景。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旅游，这些景点也好，或者这个我们有这个很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些景点，其实这些有很多外国友人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可能来过，但是呢，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变化，他们发现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其实也在用很多科技创新的技术去尝试改变，并且呢，这个通过这些技术创造一些新的体验。无论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导览，包括这种这个 VR 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一些数字展厅、数字原型，这个定制化的形象、多语种的互动，更不用说这背后还有可能智能的安防、智能的调度啊。所以所有这些的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来支撑的这些其实都在支持着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感受，是安全。它其实是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的软实力的直接提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也在提供很多像多语种啊、像跨境支付啊、像应急保障啊等等这些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那第三个呢，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可能也不仅仅在景区景点内啊，走出景区景点，我们的街道秩序、我们的消费环境、我们的很多便民服务，其实这些都在共同的完善我们的这个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那由此呢，它其实也在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我们愿意展示更多的东西给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就像我们邀请朋友到家里一样，原来可能我们只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最贵重的东西展示给你，但是现在它可能不一定是百年千年历史的东西，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可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去展示。
1: 科技游、避暑游、美食游、工业游，中国吸引人的地方早已不只是名胜古迹，而是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从高铁外卖机器人到 AI 导览，从智慧园林到零碳场馆，每一次体验都在刷新人们对于中国的中国印象。从看过去到看未来的认知迭代，也折射出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全球吸引力。中国打开大门，中国欢迎大家。再会。

0: 有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
1: 30度高温席卷欧洲，关键时刻中国降温神器火速出圈，
2: 不断在涨价，从$20涨价、$50涨价到$100涨价，总共涨了$200多，它还是断货。
1: 接单赶制发货，靠天气走红的背后，中国降温神器凭什么在欧洲圈粉？
3: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他现在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欧洲的夏日，不少人印象里自带清爽滤镜，惬意凉快是标配。而今年夏天，这份美好滤镜直接碎了一地。眼下新一轮极端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打破数十年气象记录。持续高温之下，民众健康遭遇威胁，山林火灾频发，城市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这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到底有多难熬？让我们通过镜头感受一下。
1: 今年夏天，欧洲开启烤炉模式，高温热浪成为欧洲大陆的热词，气温一路狂飙，未来10到20年，热浪将更为频繁，强度更高。虽然不确定明年夏天欧洲是不是依然会被高温席卷，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前不久，胡本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搬到一起办公，以便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产品的痛点能够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
2: 我们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我们产品
1: 就在胡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时，另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岑黛玉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接到一个急单，客户着急要货，要求走空运，而空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3: 叫我发空运，我也是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是三倍嘛，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是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1: 岑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七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两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设备。
3: 配套员以往做那个风扇的季节了，已经是结束，一般是5月底是全部是结束了。今天呢，那西班牙那个欧洲比较热，客户有点反单。那么以前我们6月份开始做取暖器。
1: 岑黛玉说，遇上急单，他也会把取暖设备的产线先停一停，就这样不停赶工，还是赶不上欧洲客户下单的速度。在这家企业的成品仓库，记者看到了这些即将发往欧洲的风扇。
4: 这边应该是大概有我们10多个客人的仓库，风扇的放摆区域。这款黑的是我们的一个落地扇，就是通过台地落地2合1，我们是发往英国去的。然后刚好您后面这块，其实就是我们昨天刚刚集装箱发走，也是发往西班牙的，就是大概有个发了2个柜左右，这块区域已经发空了。
1: 记者发现，虽然眼下忙着接单生产发货，但为了趁着这次机会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这家企业产品升级的步伐也丝毫不懈怠。这款喷雾风扇是企业的主打产品，最近功能又做了升级。
3: 而且这个产品呢，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拆掉。
5: 哦。
3: 这个拆掉，上面盖子呢，可以单独做一个加湿器。所以像欧洲他们需要的就是喷雾风扇，而且他们给那个喷雾风扇定了

0: 的名字叫冰武风扇，
1: 那就方便多了。
2: 除了移动空调冰武风扇，另一款磁吸制造的降温小家电也在热销，家用制冰机。记者赶到这家制冰企业时，发货仓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货品，装车发货。
3: 这边抓紧一点啊，我们对吧，早点装完啊。 好吧，后面几号站还有几个等着呢。
4: 好
3: 插进去。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欧洲制冰机的需求暴增，出货量相比往年明显增长。
3: 平常
4: 大后厅要调好交给他们。
2: 贴片是线路板加工的核心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将芯片、电阻等电子元件精准贴装到空白线路板的基板上。以往依靠人工贴片，不仅效率低下，还无法和制板工序同步开展，整套样品制作周期会大幅拉长。
4: 没有贴片机的话，就可能再长个两三天嘛，因为就是说相当于就不能同步进行嘛，相当于不能在打 PCB 的时候同步进行，就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2: 短短两天的样品制作周期，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直接决定订单的归属。陈建杰说，当下电风扇新品的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如果无法压缩前端样品的试制周期，客户的新品上市节奏就会滞后，企业很容易错失订单和市场窗口期。
4: 之前有一个订单，大概对方说有几千万产量，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说当时的研发周期比较长啊，可能导致他那边对我们的报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丢到了这个订单嘛。
2: 最近陈建杰他们接到的电风扇控制器订单持续增加，控制器样品打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此前他们还担心交付压力难以消化，但如今有了新设备，陈建杰彻底打消了顾虑。
5: 客户啊，
2: 李进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日，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放心不下，每天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生产进度。
6: 动作状态。
2: 45岁的李进已经满头白发，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留下的奋斗痕迹。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只能生产单一产品。此后，他陆续从国外引进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希望提高技术水平。可高昂的设备采购成本，加上进口设备适配性不足的问题，反而让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
6: 我们原来产线有4条。
5: 4条是自己的吗？
6: 购买国外品牌的，当时一条产线是500万。
2: 为了压缩控制器的生产成本，李进带着团队开始了艰难的研发。现在厂区内新增的4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部为国产化自研产品，不仅可以快速完成多个品类产品的柔性切换，产品价格也明显下降。
6: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最后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这有很大的。
7: 那边的话，对其实产品的品质比世界就其他的国家稍微要高一点。
2: 王猛告诉记者，其实去年欧洲夏季的气温不低，当时这种保冷型的保温杯就热销了一波。敏锐感知到潜在的市场需求，他在去年年底添置了机器人产线，没想到今年夏天订单更多。目前看起来机器人的数量仍然不够，
7: 我们已经有计划在扩大2条这样的自动化生产线，已经在计划中了，大概今年年底就能够差不多落地。
2: 义乌小商品五花八门，总能给人意外和惊喜。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这家销售雨伞的企业，在产品展台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伞，它的尾部竟然连着矿泉水瓶。
8: 正常的话，这样是一把正常的伞，

0: 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啊。嗯，其实这把伞我们将伞头这里有个盖子，嗯，这个盖子可以打开，嗯，打开以后里面有个管，吸管，
1: 哦，有个吸管，
0: 然后我们把所有矿泉水瓶都一样的啊，把打开矿泉水。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5: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3: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6: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3: 经济半小时，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7: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3: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8: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啊，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3: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8: 啊，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3: 七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9: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3: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
10: 其实在丁人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11: 是，
3: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天凌晨，380多个球迷相约来到这间放映厅，共同观。

0: 让习惯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人能接受边看边吃这样的一个概念。
1: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在他看来，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2: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家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73.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掘差异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文娱业态，既离不开政策指引、技术赋能，更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沉下心来打磨产品和服务。回望中国电影来时路，电影初入我国时就扎根在茶馆、酒楼，本就是多业态融合的综合文娱消费项目。如今的电影家、影院家模式是传承也是创新，依托庞大观影市场和丰厚文化底蕴，百年光影顺势迭代，破局生长，将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天都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都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盐，整色给你会更划算。
1: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2: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1: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
3: 暖，保养把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甜梅乌乌，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1: 甜梅乌乌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4: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甜梅乌乌虽然是这糖度高，但属于清香性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散。
5: 甜梅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1: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甜梅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6: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甜梅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抽进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1: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集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7: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8: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1: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9: 我一共种了9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茬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茬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1: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择？

0: 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1: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
0: 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2: 花美人生活叫它八里香，是在外阳硬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四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红色，香味飘得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3: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滋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乡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0: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4: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捂，不要密封存放，透气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0: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5: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到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乡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6: 博洋九号果皮
0: 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2: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七八成熟的百里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拆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7: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行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0: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8: 金乡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
2: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0: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9: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

0: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儿。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1: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儿，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2: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1: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或者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餐桌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但是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给他洗。

0: 贵的，这几年都没卖挂，都存在家里。
1: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折钱，换让它老化哎，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2: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1: 嗯、是
3: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

0: 量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十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鲶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鲶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2: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成它的人肉，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鲜味。
3: 干完还可以提鲜，
2: 提鲜提鲜。
4: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2: 一查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1: 而香煎海鲶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2: 这个鲶鱼整条都是宝，头的叫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1: 鲶鱼肚指的是鲶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2: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那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5: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鲶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6: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1: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骨气一连一讲，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7: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

0: 苏财经广播，全国首档聚焦新智生产力、创业者帮助创业者的创业类的节目《创客来了》，我是杨奇，
1: 我是于聪。
0: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各位交流啊，希望我们所带来的这些行业资讯和动态能够给咱们的创业者们，里面呢装着一块沉甸甸的供电电池，每天8个小时，他需要带着这套装备在指定的场景里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1: 而且据说啊，他们的工作地点还并不固定啊，不是说我在屋里面工作一天就行了，有的时候在写字楼的办公室里面，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工作内容呢就包括啊，模拟超市购物啊，我要一遍一遍的啊把这个商品先从货架上拿下来放进一个购物篮里面，一个动作可能要重复个几百次。而且呢，为了保证采集到的数据的纯净啊，现场有极度苛刻的规则。首先，你不能看别人的眼睛，不能回应别人的搭话，甚至说你不能做出任何标准作业程序之外的一些多余的动作啊，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如果录入了不必要的面部特征或者是其他的声音，那这一段长达几十分钟的数据就会作废了，也就意味着你要推倒重来了。所以他说了，说根本没有大家所想象那么的科幻啊。本质上呢，他说他这个自嘲说，那就跟在工厂里面打螺丝没啥区别啊。打螺丝呢是在流水线上锁螺丝，我们呢是在工位上反复的叠衣服、抓杯子。说非要说区别呢，可能就是在给这个深圳最前沿的机器人打螺丝啊，工资呢可能比传统的厂里面打螺丝啊要会高那么一丢丢。
1: 那在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的这个理论体系里面啊，这种工作呢它被称为叫做动作数据采集。我们可以打开招聘网站看一下啊，可以看到近年来深圳爆发出巨量的数据采集的一个需求啊，让机器人学会像人类一样去叠衣服啊，去拿水杯收拾房间啊，以后可以服务我们人类。年轻人扮演
0: 依赖度是大幅的降低啊，薪资体系呢也随之迎来了全面的调整。说以前呢按高薪请人，现在呢全面转向时薪制或者是计件绩效制，多劳多得，正常干下来一个月可能也就6-7千块钱吧。
1: 他也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啊，说深圳很多这种数据采集的公司啊，待遇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没有饭补和房租补贴，在深圳除去房租啊、水电和日常的吃饭啊，一个月可能也攒不下多少钱。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数据采集员来说呢，这份工作的薪资天花板已经被牢牢封死了啊，而且它是没有晋升通道的，没有技术积累，甚至说没有这个明确的职级的划分，他们只是深圳庞大科技产业链上最容易被替换的一颗螺丝钉。
0: 如今呢，这套追求这个极致

0: 致性价比的数据流水线啊，并未止步于深圳，而是沿着产业下沉的脉络悄然蔓延到了全国各地二三线城市的家庭客厅里面。
1: 嗯，
0: 当深圳的应届生们在感叹降薪时，一种被称作居家数据采集员的副业也正在全职妈妈和兼职人群当中悄悄地流行起来了。
1: 确实，我们看到在山西啊、河南啊，乃至说全国的很多的角落啊，二孩宝妈们啊，他们可能会趁着孩子们午睡啊，或者是接送辅导班的一个空隙，带上头戴的这种支架，拿上夹抓设备啊，在这个自家的客厅里面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啊，这个裸手去叠衣服、封口垃圾袋以及杂物识别这项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演示啊，这些在过去被视为无常且隐形的琐碎的家务，现在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包装之下啊，变成了每天居家四小时、月入4000元的劳动啊。
0: 资本将场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而宝妈们呢，也在这种按件计酬的微薄收益里面完成着一场自我的蒸馏，用自己常年累月重复的日常动作来喂养着未来可能走进千家万户的商务机器人们啊，家务机器人们，最前沿的具生智能与最接地气的家庭琐事啊，就在这样一种奇特的氛围里面交织在了一起。
1: 所以啊，其实根据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啊，很多人说这个工作啊，既然如此累啊，又学不到东西，那为什么还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啊去涌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呢？
0: 嗯，
1: 其实答案呢就藏在当代青年对于生存和未来的复杂的抉择里面了。
0: 对于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这个年轻人来说，暖暖来说啊，这份工作是他在刚毕业之后啊找到的第一份的工作，现在工作也不好找嘛，虽然累啊，不能长期干，但是至少能解决当下的这个生存问题啊，给了一份可观的收入。他说呢，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极度焦虑的时候呢，有事儿做有钱拿啊，总比在家要强得多，我把它当成一个过渡，一旦有更好的机会我会走的。
1: 嗯，而另一位从事这份工作的这位林涵啊，他也说到说别把他想得太高尚啊，但是你也不要把他想得太糟糕啊，他不是什么职业跳板，简历上可能也写不出什么花样啊，但是他确实比进厂打螺丝你的自由度高一点点啊，薪资也稍微的高一丢丢啊，如果说实在找不到工作啊，用来过渡几个月啊，这个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然而在这个庞大的产业的缝隙里面，也有人试图去看清浪潮的方向。大一学生啊，这个凯琳利用暑假的时间，通过实习协议进入到了一家机器人数据采集公司，日薪大约是350，一个月能拿到8000块钱左右。与很多被动工作的应届生不同啊，他是主动的撞进这个行业里来的。
1: 嗯，他呢是这个本科在读，大一的时候出来工作的。他出来工作呢，也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未来很迷茫，所以呢，他想看看深圳啊，真正的机器人行业到底是怎么样的。
0: 是在他眼中呢，他说虽然自己做的是最基础的数据采集，但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这种看似打螺丝的思维当中。在工作之余，他会主动的观察工程师如何测试机器人，看机器人抓取失败之后如何记录原因啊，去琢磨参数调整和算法优化的一个逻辑。
1: 嗯，很多人觉得不科幻很枯燥啊，但是他自己却认为呢，打螺丝是在生产产品，而他们的工作呢是帮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今天他采集到的每一条数据，未来都有可能成为具身智能训练的一部分啊。所以凯琳呢，他并不否认工作的机械与辛苦，但是他也坚信啊，这个取决于自己个人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劳动啊，那确实成长有限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啊，你真的想进入到机器人行业啊，其实它是一个入口。多和身边的工程师去交流，多观察行业是怎样去运转的，这段经历带来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啊这几千块钱的工资了。
0: 嗯，哎，我觉得你看这个孩子虽然才大一啊，但是他想得很通透，对吧？而且他的这种对于工作的理念值得很多的年轻人去学习。
1: 嗯，
0: 其实工。

0: 市面上大家喜欢的比较多的大概是什么品种啊？
1: 大家喜欢比较多的黄糯玉米里面的一个、
0: 嗯、
1: 有个子品牌子系列叫糯酒、
2: 嗯、
1: 是棒形很小、
2: 嗯、
1: 适合女性、
2: 嗯、
1: 一根棒子一根就是正好是一顿早饭、
2: 嗯、
1: 同时又甜又香又糯、
2: 哦、
1: 它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品
0: 种，颗粒应该比较嫩的那种，
1: 颗粒很嫩而且个头很小，它
2: 这个
1: 单根也就是200多克，
2: 这个酒是数字那个酒，
1: 对，
2: 糯
1: 酒、
2: 哦、
1: 糯
2: 酒
1: 糯
2: 是一个品种
1: 的酒、
2: 哦、糯酒品种、
0: 嗯
2: 啊、所以呢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黑土集团在现在全国的种植基地还是不仅限于在江苏本地，刚才讲到了因为名叫黑土嘛、
1: 嗯、
2: 肯定是东北有一块主基地对吧、
0: 嗯、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主要基地都在全国的哪些地方布局？
1: 我们目前在河南的信阳，
2: 嗯，
1: 和陕西的安康下面的兰高县，
2: 嗯，
1: 然后紫阳县都有种植。
2: 哦，陕西、河南、东北、江苏、
0: 嗯、
1: 江苏
2: 啊，目前这是四个地方。
1: 是的，
0: 嗯，
2: 哎，这些地方的选择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1: 这些地方的选择呢，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是巧合，
2: 嗯，
1: 就是东北呢。是天然大粮仓，
2: 嗯，
1: 万年黑土地，
2: 嗯，
1: 我们在东北选择种植是基于对那儿的品质和种植条件的一个完全杏仁走路都难，
2: 60多，
1: 就是所有的农用机械根本上不去，
2: 嗯，
1: 田里面采摘玉米，
2: 嗯嗯，
1: 100多斤的背篓全靠人往下背，
2: 哦、
1: 嗯，非常的难，
2: 是，
1: 但是玉米鲜食玉米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作物了，
2: 啊、嗯，明白，嗯，所以选择这个赛道，也是看中了。玉米的这个广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的一个肯定，
1: 是
2: 这个那玉米的这个赛道它的门槛高吗？或者说相较于其他的这个做玉米的一些公司也好，或者说是个人或者是这个村集体也罢，那你们这个集体就选择这个赛道相对来说会有这个你属于你们独有的一些竞争优势吗？
1: 我们的竞争优势可能是接触互联网比较早，
2: 嗯，
1: 就是我们在电商销售啊，在这些就是传统的那个就是批发渠道，
2: 嗯，
1: 已经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特别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在长三角地区，
2: 嗯，
1: 我们的合作的关系网非常非常密布，
2: 啊，
1: 就是我们一个产品出来以后，大家试完没有问题，
2: 嗯，
1: 就都会很愿意去做，
2: 嗯，
1: 因为玉米本身大家都能看到日常的这个就是消费，
2: 嗯，
1: 超市里面，线上电商，然后很多地方都有，
2: 对，我刚才刚想起来说，其实一开始，这个薛总就说了，你们是做三产融合的，
1: 对，
2: 对吧？你从生产端啊，这个不是生产，
1: 种植
2: 生产加工，包括到销售，其实你们的核心的优势，一方面是三产融合，另外一方面在后端，你们相较于其他的单一的，
1: 这里面牵涉两个，一个是从食品口味的角度来说，我要保证玉米在6个小时之内，最长不超过6个小时，从田里面的状态变成我们真空的状态，要完成。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离田越近，我的运输成本越低。我所花生的就二次驳载啊，那个就费用会低一些。
0: 但是如果在当地建厂的话，这个费用会不会比较高啊？
1: 建厂的费用其实在各地都差不多，主要是取决于当地建厂的一些基础配套条件。比方说像我们江苏这儿的一些食品产业园，它就很好，它有管道天然气啊，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方便的一些地方。像我们在陕西山里面那个工厂，依山傍水，环境是没得说，要水没水，要电没电，要气没气，得还得烧煤，
2: 可能这个企业克服的困难就会稍微多一些，
1: 多
2: 啊，那从这个尤其是运营的角度来讲，那可能支付的成本也稍微会高一些，
1: 是的
2: 啊，
0: 哎，我还蛮好奇，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陕西，然后包括河南你们也有，然后东北也有，那你们去怎么去找这些就种植玉米的一个厂的地方的，你们到底落在哪儿？你怎么选呢？
1: 落在哪儿？其实这个呢，就是顺着推了。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考量我们自己，口袋里面有几个钢镚儿，能拿得出来的，还有个当地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就是适不适合我们在当地长期的发展。因为工厂一旦落下来，设备一旦投入以后，
2: 对，
1: 你是搬不走的。而且我会跟当地要长久的打交道，这个打交道的成本高不高，也是我们一个考量因素。另外呢，就是当地的一些招商引资的一些政策。比方说我们像在陕西蔬产协作，那每年会对我们有一些专项的一些帮扶，政府层面会对我们的产品销售一些专门的一些，就是甚至于他们的县长会带着我们的玉米去作为礼品伴手礼去送给他所认识的各个渠道。
2: 对，
1: 这是对我们来说，对企业来说非常大的帮助。
2: 对，
1: 是杯。 一篓100斤玉米，
2: 嗯，
1: 要爬好几十节的那个台阶，
2: 嗯。

0: 背上来都是大爷大妈、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年龄没有少过60岁的，
2: 嗯，
0: 我说这个的确也很伤人，
2: 嗯，
0: 虽然说他们想挣这个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2: 对
0: 给他去做一些
2: 嗯
0: 一些补贴，
2: 嗯 嗯，是。所以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中间的这个三产融合中间的这个生产加工端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哎，确实我们在直播间啊，这个一句话去描述形容的时候看似简单啊，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一个环节跟不上，有可能就让企业运营的这个成本增加很多啊，那这个直接导致的 C 端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啊就会出现一些上浮，那对于在市场的竞争过程当中就会损失非常大的一些这种优势啊。那我们再往下啊，其实在整点推迟之前上半段我们聊到这个核心优势的时候啊，这个薛总也不止一次的非常骄傲自信的说，我们在销售端也是有着非常强的啊，这个具有我们品牌的啊一些这种核心代表的核心的这样一些方式。那我们就来听听你们在销售端目前所采用的一些方式啊，包括你们现在相较于其他的这种玉米啊或者农产品的种植企业过程当中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嗯，这个呢其实也不好太就是把自己说的怎么多厉害，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么多年诚心在做三农的产品，在做一些就是和农业相关的一些事情、
2: 嗯、
0: 所以呢身边的包括像周边的像浙江、上海、合肥、南京，就江浙沪皖区域的一些农业农批中心，各个供应链公司，我们都有很深的一些关系网。
2: 嗯，
0: 这样子我们的产品在线下地推的时候，
2: 嗯，
0: 至少在就是长三角区域是畅行无阻的，没有问题。
2: 嗯，
0: 同样的就是电商板块，我们在河南也成立了一个电商销售公司，
2: 嗯，
0: 专门是做线上的就是直播啊，就是之类的一些就是营销模式。
2: 嗯，
0: 也同时有一个销售团队。
3: 祝您参与成功。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5: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6: 推出创新业态，加快创新发展，2030年建成现代零售体系，
7: 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6: 整治虚假宣传，落实明码标价，禁止转嫁成本，缩小线上线下价差，零售监管一视同仁，
8: 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有助于降低企业试错成本。
6: 九部门发文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能否让线上线下实现互补共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商场了？你缺什么买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零售业线上线下各具特色，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哪些。
1: 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指标。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等举措。
2: 在这

0: 向引导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和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吸纳到政策文件中，引导回归商业本质，诚信经营，如加强质量管控，发展自有品牌。
1: 发布会上，胖东来的名字被反复提及，这样的零售业态样本是如何被培育出来的呢？也成为发布会上大家关心的问题。
2: 我们注意到胖东来在多年的发展中

0: 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六 A 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它能不能成为未来行业转型的一个可参照的样板。
1: 刚才我呢就会有了资本的话呢，那么这些企业的话呢就会它的经营的话有更多的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它有钱的话呢进行迭代进行改造，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打造出来更具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企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一条真正能落实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啊，包括这样的上市，包括 REITs 是吧，
2: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他能够把一些商超的物业，然后的话呢能够上市，然后呢大家去购买的，他相当于他获得他的租金回报嘛，啊，这样的一些金融方式的这种辅助了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就真的能够让中国的这种线下零售啊能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0: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2: 事实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
1: 不是在为买东西了，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0: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
1: 外圈粉复购订单持续攀升，
2: 你这股票的总税收是一般五百人都全要的。
3: 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出订单。
1: 车间里生产房屋，工厂预制毫米级精度，模块化建筑变身巨型，
4: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

0: 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1: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市场机构预测，马老师来分析一下接下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未来可能给哪些潜在的细分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2: 嗯，可以看到我们讲的这个预制房，它是一整套房，我可以讲它是一房打尽，就是这一整套房它带来的我们的产能的集成和产业的升级都是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的。你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我们这一个房子，无论是它的建材，还是它的家具、家电，还有它整个的这样一个设计和服务，其实都涉及到很多的行业。你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家发展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建材、家具、家电这些行业，其实都是受益于预制房的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链条中来讲，我们讲这个房子的研发和设计，它的制造、它的物流、它的组装，还有它一系列的这种电商的服务，其实每一个细分的行业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预制房的整个的产业链中，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预制房，它基本上是一种口碑效应啊。你看很多的这个不光是我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他通过社交媒体去分享这样一个预制房，他怎么从一开箱，然后就变成了可以去入住的房子，就这个跟变魔术的一种这种传染效应非常强。其实很多的这个用户都会有需求。那未来的话，其实这样一些相关的产业，把这个房子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去研究透，类似的这种企业，特别是供应商的这种参与会非常的多。你像我们这样一个预制房，除了我们在这个厂房里面去合成以外，它涉及到的原材料，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产品的供应，其实带动的这种企业
1: 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0: 嗯，那我们依托

0: 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1: 嗯，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啊，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有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你比如我们讲的学校医院，包括讲的酒店，还有很多的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多功能的空间，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预制。包括我们其实在预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制造业，它其实对应着我们将来这种服务的升级。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增量的发展，那未来可能是存量怎么更新。那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预制背后，是我们相关的售后服务、增值服务怎么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也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0: 嗯，那觉得未来我们的产品要想在海外扎根脚的话，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提升？
2: 我觉得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是需要的。

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
1: 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
2: 随买随退，即买即退。为什么有中国特色？因为它要依赖我们的移动支付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网络。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的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为什么我说购物的时间成本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发现老外越来越多的是在买服务，比如说他会买一些中医的理疗，买一些看到了一些可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香薰的体验和香薰的产品，这个时候时间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帮他节省出来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服务把它融入到国际消费的这个循环链条里边去。所以我想呢，这呢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三个点。
3: 当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的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2/3哈，江江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地方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给这些境外的游客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便利？
4: 实际上这些城市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文旅资源，他们又是国际消费的一个中心，本身呢这些城市他们自己的交通物流支付体系都十分的便捷发达，所以他们也是特别好的利用了本地的这种特色，走出了一条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又能发挥
1: 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5: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6: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

0: 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近日，水乡周庄迎来俄罗斯、土耳其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游在中国热力十足。
2: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增长了3倍。那么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中国游可以说是带火了中国购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的吸引力，魏老师觉得具体体现在哪里？
3: 我觉得呢，我总结啊，大概有3个点。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带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电呐、包括是小家电这些回来。但是现在呢，老外来我们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买中国的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包括手机，整个已经颠反过来了。我们出国不会再买这些了，但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这我们会买。我们这样的这种购买呢，实质上呢，我们可以非常我认为非常自信的说，就中国的这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技术，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品，就是说。用我们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性价比非常好。那么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我们从商品到服务来销售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话，时间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呢，我也会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两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验它。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他来了以后，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国潮，甚至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国潮。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质上也通过入境游呢带向全球，让所有人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一小点来看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之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是让通过我们的一些退税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的扩散了它的乘数效应。
2: 那江老师怎么看这个离境退税销售额？

0: 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啊，你也觉得我们的文旅市场现在在刚才像魏老师提到这些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1: 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我们提供的这种消费这种服务性价比更高了，然后也更拉高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期待，文旅市场的这个期待。因为整体来说退税其实推的是增值税，那么相应的这个税档，你比如说这种电子消费产品呐、然后这种国潮的这些商品呢，它大概是13%左右11%的这样的点，那么相应的像一些农产品
2: 的小商品实际上呢会进来，这个小商品不代表它的附加值低，你比如说我们的小商品也包括一些小的服务和一些小的一些体验的服务，刚才我举到那个香囊的这些服务，慢慢它都会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好看的。
0: 民间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成为更多外国人触手可及的选择。今年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数达到了83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数量的77.9%，同比上升29.3%。快捷的边检、贴心的服务、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如今我国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商务部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安排20亿元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未来，中国游吸引力还将上升，这也将持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绘就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1: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3: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四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4: 今年四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7-8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4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喜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5: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中国而言，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吧
6: 合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首先可能是在工业上它的应用更快的能够铺陈开来，相对于过去的自动化整体的，比如说机械臂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说它

0: 于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零件呀等等啊，它可能实际上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也能够有着更好的效率。那目前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在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车间啊是吧，工厂里面啊，它能够做一些很多过去比较粗重的机械臂不能完成的精细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物流分拣上啊，比如说在搬运东西上啊，搬运物料上啊，还有就是在物流分拣上，我自己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训练基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进行这个分拣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效率已经是相当的高了。那最后一步呢，当然我们看到从商业化进入到家庭才是最后一步。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养老，它可能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那完全进入家庭呢，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哎，将来是不是我就不再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家庭主理机器人，帮我们在家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都可以做。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从需求端来说呢，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说是大有加持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我们这个人啊，实际上能够从比较繁琐的、比较低层次重复的这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更需要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智慧来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从供给端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人机协同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家不要觉得说人就完全会被机器替代，而是说是一个协同不断磨合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可能整体的咱们看到社会也会发生一个经济和商业模式的重构，它会从一个机器的辅助而变成一个生产力重新解构的过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充满期待的。
1: 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会暴涨700%啊，中国是占到了近半的份额，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增长级。那喜悦再来说说，在你们的这样一个实践当中，你们的观察来说，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到底是接下来该怎么迎接这场挑战，而且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2: 过去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做出一个可用的机器人，这个可用是指它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去实现一个任务或者做出一个技术动作。那么未来我们的目标，包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出可靠的机器人和可规模化的机器人。这里的可靠除了是最基本的安全型的可靠，更是需要它能够应对应用场景里边对效率的需求、对稳定性的需求、对准确性的需求，它得经得起应用场景的一个长期考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可规模化的机器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交付能力上以及在这个成本上去下功夫。那么为了这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产业链的本体、算法和数据三个重要要素上去下功夫。那么对于本体而言，我们需要去优化研发的设计，我们需要去考虑量产所需要的工艺，我们需要去适配能够大规模制造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能够让用户不仅愿意用，还要用得起。那么对于算法而言，除了大家看到现在在这个赛场上，在节目中机器人不断的在呈现一些高浓度的动作，这些小脑运动控制的算法以外，我们还需要去进一步发展涉及机器人感知、涉及机器人操作能力的大脑层面的算法那第三点，对于这个数据而言的话依托于我们国家这么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够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采集数据，那通过这些数据再来反哺我们的算法模型的能力的发展，最终构建成企业的核心技术护城河对于像心动纪元这样的全链条的链组企业来说的话，在以上三点以外，我觉得还可以向大家去提供这个工具链和平台，吸引更多的专精特新的企业合力来攻关一些难题。
1: 那从应该是之前的跟跑到并跑。

0: 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喜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1: 对，作为聚成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啊，特别。

0: 主流技术路线。星际荣耀、星河动力等企业也纷纷计划年内首飞。卫星运营端也加速从造星向用星转型，千帆星座组网进程显著加快。5月12号，第八批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在轨总数达144颗，预计年内实现全球初步覆盖。时空道宇等企业已通过64颗在轨卫星构建起日均3.4亿次的通信能力，在智能网联汽车、远洋渔业等场景实现规模化落地。
1: 民营航天企业在火箭发射、可回收技术、卫星运营三大核心领域密集落地关键成果。那同样是商业航天领域的创业者啊，李源来说说你如何看待民企参与这些太空新基建的能力和潜力，而你们在布局商业航天赛道时面临的这些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
2: 中国商业航天现在确实是蓬勃发展，我认为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加持。其实早在2015年开始呢，我国就开始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去参与到太空基建的工作当中去。时间过去了，现在15规划已经把这个航天强国列为了我们国家的重点战略，而且呢，这个国家航天局也成立了叫商业航天司，来大力鼓励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在政策的加持下，其实资本对我们民营公司、商业航天公司也是青睐有加。我自身的体感啊，我们去年是把总部搬到了这个无锡梁溪区，单就一个梁溪区就成立了一个100亿商业航天的母基金，经历了4年的时间，现在招引了几十家商业航天企业了。我们在阳明街道基本上可以找到这个火箭的配套，然后卫星的配套、太阳那个天线的配套、芯片配套等等，整个产业是非常齐全的。所以据波音统计，现在国家已经有超过600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总体的投资额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所以整个的产业链目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说到商业航天呢，有一家公司不得不提，就是 SpaceX， 马上6月份就要这个公开发行，它的估值可能不低于1.5万亿美金。如此巨量的体量呢，其实在这里面我想提一个数据。SpaceX 整个的这个叫第二个板块，我们说 SpaceX 先想到的是火箭发射，对吧？但是它第二个板块就是星链 Starlink 做卫星运营商的板块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100亿美金，目前已经服务了1000万个用户，落地了160个国家，然后整体的营收整个的占比会超过60%，利润率也高得可怕，60%。这个数据我想表明什么逻辑呢？我认为说接下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面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会由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向规模化运营去转型。总体来看，其实火箭和卫星还是基础建设，属于成本中心，但是呢，规模化应用和整个让用户去付费其实是整个后续的发力点。所以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上天不是终点，落地才是，如何能让用户付费才是后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这样的转变其实给我们民营企业很多的机会，因为国家负责顶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10倍好和10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宇就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非常专精特新的领域，叫卫星物联网，用卫星作为基础建设，把300亿的物联网终端直接上星，然后来形成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智慧地球。我们现在其实不拼的这个不拼火箭发射和

0: 卫星制造，我们拼的是把现在的闲置卫星盘活起来，用我们自研的5G NTN 协议，就是6G 的协议，让卫星更好用，然后同时降低卫星终端的成本和资费的成本。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源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当下商业航天已经突破了像原来火箭发射还有卫星组网这些传统的范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像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些新业态都在崛起，也被大家说在重构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啊。俊明来说说你的看法，在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等方面，像我们这些民营的商业航天的企业，他们要抢占先机，他们最需要突破的核心壁垒又是什么？
2: 对，袁总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好用，一定要能用起来啊！这里面其实还是要把握科技革命的这个机会啊，我们才能够拼出我们真正的是这种产业跃迁的机会啊！这里面其实可以刚才提到张林你提到的，就比如像类似太空算力，太空算力最近非常的火，当然争议也很大啊。其实像AI 这种数据中心的话，它缺的从来不是芯片，而是像比如像淡水呀，像这种能源呀，这种低温的环境。但其实像太空的话，它是有无限的太阳能，它同时还是一个天然的低温环境，所以太空算力这一波非常的火啊，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了。那同样举个反例，在2021年7月的时候，当时亚马逊贝佐斯其实开始鼓吹这个太空旅游啊，对吧，蓝色起源，但5年过去了，发现其实最后他最近2026年初的话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
0: 做
2: 不做了。他为什么呢？不是技术问题，没有需求，没人愿意买单，这个商业不能闭环。用经济学的话说，这个模型搭建不起来。那其实我们还是更为关注哪些真的是可以落地，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像刚才袁总提到的，像其实像卫星互联网的话，今天我们地球上地面基站可以覆盖的其实也就是20%的陆地加5%不到的这个海洋，就是全世界的话还有一半的人口都没有接入到这个移动的终端。那其实这里面机会非常的大，比如像一些物流的公司啊，像一些能源的公司啊，它要全天候来监测海上

0: 就成功了。那回到咱们国内，咱们航天产业的起源最早50年代，当时钱学森钱老回国的时候，在国那个五院的时候讲这个什么呢？导弹下面100多个年轻的工程师，大部分人没有见过真正导弹，但过了几年全造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需要大家的一些想象力和一些落地的能力。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了 SpaceX 过去只是一个基础服务平台造火箭，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运营商了，非常的厉害。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产业的协同现在越来越接地气。比如现在我们说是低空经济，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它也是通过卫星互联网来调控，秒级的这种调控，那能保证大量的安全，可以保证它的作业是非常的丰富。这里面那同时 SpaceX 招股说明书上有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它是什么呢？呼吁我们未来可以想象进入到这个卡尔达肖夫形容的这个，就是苏联的这种天文学家形容的爱星文明，就未来的星球是可以一个恒星级的一个文明。所以其实这都是未来想象空间非常的大，这是投资需要的。
1: 民营经济的活力正不断向高精尖领域延伸，商业航天正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机制灵活，创新高效，更能贴合市场化需求，是民企切入商业航天的核心优势。但赛道火热的同时，行业竞争也在加剧，商业航天是

0: 只要把事情做对了，其实就会可以做到。那在我们这种企业来讲，像硬核的科技企业方面啊，包括我们企业，包括和我们企业一样的很多的国产的芯片企业，在技术上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做到了很多过去都不敢想的事儿，像摩尔线程
1: 大家去追捧，然后呢这个股市涨得很好，大家肯定乐见其成。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些气氛。而且呢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很多的话呢，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基金呐、啊，或者什么，比如说大家呢希望你有一个好股价，然后的话比如说有利于退出啊等等。也就是说在受到股市追捧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出现，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业绩的这个快速的追求

0: 飞普这样的很多的类似的大模型公司一起来优化和发布新一代的模型。那我们也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器厂商，比如像新华三、像这个中兴、像长城、像这个紫光，我们一起来推出世界领先的这种先进的液冷的这个质算的服务器。甚至我们也会和像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企业来构建面向下一代的基于绿色能源的质算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缺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规模的基础。所以现在随着这个需求真正起来了，我们能看到整个全链条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在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就像中国的制造业一样，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最长的这个制造业的链条。那在高科技领域，我们能期待由中国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机遇下，我们能促进整个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一个制造业的链条的一个完善。
1: 那刘老师所访过很多的科技企业，你觉得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为我们的中国算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可以提供哪些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0: 实并不是。就在今年，量子计算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有银行用量子做风控，有手机用量子做通信保密。那么量子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合肥的调查。
1: 安徽合肥的云飞路有一个别称叫做量子大道，这条只有3-4公里长的路两侧聚集了30家量子科研院所和97家量子科技转化企业，是中国单体连片区域里量子企业密度最高、龙头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的量子产业集聚区。7月中旬，记者来到科大国创，这家企业主打量子软件平台和高可信软件底座，董永东是掌舵人。
2: 您是做这个量子软件的，但是我们看您办公桌上怎么连个电脑都没有？
3: 这就是我呢，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啊。
2: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3: 重要，太重要了。
1: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1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

这标志着量子科技已从前沿探索层面全面升格为国家层面必须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政策之外，想要真正夯实根基，面向未来，唯有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协同并进，量子科技才能真正从可用走向好用。而当科技的光芒照进柴米油盐，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更高效、更安全的数字文明正踩着量子纠缠的节拍向我们走来。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一根看似简单的操纵杆背后是复杂的飞行系统在支持，而且飞机和车可以自动组合回收。这里产品的研发难度远超普通汽车，整机研发工作量相当于
1: 座位之后安装调试，那现在所有调试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2: 就已经可以马上量产了。
0: 李涵蕊介绍，从厂房动工至今，他和团队每月都会进厂走访，现场逐一核对设备到货清单、产线调试记录、厂房施工台账，对照放款计划核对资金实际投向。光靠财务报表无法直观摸清项目建设与投产真实进度，实地摸排才能为后续融资方案调整提供依据。
2: 包括是否是我们全国甚至全球最先进的设备，在整个行业来看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一定是要真实走进。

0: 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又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1: 随后记者来到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这里的 AI 浓度更是直线飙升。
2: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1: 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0: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1: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至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的候选分子进入临床阶段。AI 对于药物源头创新的赋能已形成广泛共识，而中国正跻身全球 AI 医药研发第一方阵，成为重塑全球新药创新格局的关键力量。
3: 通过 AI 来辅助寻找靶点、设计分子，利用我们有比较好的临床研究链，快速形成产品，尤其在细胞治疗、疫苗这些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上，我们是有望实现这个全球的领先。
1: 新药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产业化落地环节。创新药制造对原料纯度、工艺精度、环境洁净度都有极为严苛的标准，要出海的话，每个国家的标准还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有的监管审核方那真是拿着显微镜抠细节。那么中国药企究竟靠什么硬实力把制造环节的出海通关文牒稳稳攥在手里的，
4: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1: 常年在医药圈摸爬滚打的邹建军坦言，其实从2021年开始，国内创新药研制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整个行业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下，他们更坚定要通过创新加出海的双轮驱动模式来发展壮大。而要搏击海外市场，除了拿下国外官方许可，要让海外药企愿意联合开发共同扩展市场，更是一场创新力、成本、效率的综合考量和实力较量。中国药企又会如何降本增效、增强竞争力呢？
5: 就是新筛选的两个克隆，然后现在做克隆评价。
1: 在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实验室的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也在一刻不停地生长分裂繁殖，然后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细胞培养基被少数外企所垄断，价格高达400元到600元一升。这家药企做创新药研发，每年光是培养基的费用就高达2000万元以上。如果中国药企能自主培养出这样的原料，意味着做创新药研发的成本将大幅降低。不少药企纷纷发力，展开了对细胞培养基的攻关。这家企业自主研制的细胞培养基成本只需一升20多元，
6: 这样第一个能大幅度就是成基数级的降低培养基的成本，另一方面自主培养基保证了你供应链的稳定，也保证了你质量的稳定。
1: 在这个生物医药基地的另外一个实验室，正在对细胞培养基里分泌出的有效抗体进行提纯。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管子是这道工序的核心组件，管子里的这些填料能够把杂质去除，留下需要的抗体蛋白。过去管子里的填料也都依赖进口，如今这些填料国内已经能够生产加工，价格只有近

0: 料的四分之一。
1: 我们在测试不同种的填料，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需要完善测试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机制。
0: 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这些产业链上出现的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出成果出海的一个个加速器。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国药企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中国创新药，怎么在海外市场能够卖一个合理的好价格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你看，这是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颁发的第一张海外版药品价格证，
3: 保证它的有效性的一系列的评价的新工具、新方法、新标准、新的技术指南，它一方面指导企业能够规范的进行研究，同时呢又指导监管机构的话能够科学的评价这个创新产品，
4: 从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手术机器人，大家看，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在包鹌鹑蛋壳。这个机械臂啊，特别的灵巧，在轻轻的包蛋壳，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鹌鹑蛋的蛋膜是丝毫没有被损坏的。我想这样的操作应该来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练就的吧？
6: 其实不难，要不您来试试？
5: 哎呀，太好了。
6: 这个玩游戏一样哈，
5: 是吧？
6: 对，您来试试。您的这个双手，然后放在手柄上就可以，拿拇指和中指来加持。
5: 嗯。
6: 然后
0: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借助 3D 沉浸式视角，操纵机器人包起了鹌鹑蛋壳。手部移动时，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就会进行相应的运动。
6: 第一次操作嘛。
5: 哎呀，这块下来了。啊，拍到了，
7: 70度。
5: 我是有一点紧张的，手是会稍微有一些颤抖，但是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
0: 不仅成功包下了鹌鹑蛋壳，我们还挑战了包葡萄皮儿，而且全程没有破坏柔软的葡萄果肉。稳就是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它能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家手术机器人企业的创始人徐凯

0: 之后就可以安排后代过来提走，是可以满足、
1: 这个是
0: 交期。
1: 8月3号就要去交，是是要那个来提货。
0: 对，是的。
1: OK，
2: 出口订单激增，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感受最为直接。越来越多的海外制造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但想要进军欧洲高端制造市场，欧盟 CE 认证是绕不。

0: 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凌晨，然后依然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解决了那个现场的问题。
1: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装备也跟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我们现在出口的墨西哥的项目，就是因为墨西哥这个项目呢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他是做家电行业的，然后呢他们需要喷涂机器人，然后我们做整个项目的交付方案，然后呢这个项目已经成交了，然后并且已经发货了。这个项目呢总额的集成解决方案呢总额的金额是400万左右。
1: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原型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2: 这是插网线那个
3: 也是吧？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2: 但是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3: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1: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4: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 这些机器人有多灵活呢？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展示，靠一套通用块状结构，单台设备能适配五花八门的生产场景。
3: 场景都用。对，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零枪手。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两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更多的就是上下料、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1: 当然，想要拿下海外高端市场，光靠灵活还不够，国外客户更看重的是国产机器人稳定精准的工作能力。
4: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1: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4: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现在他们的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全球第一，但说起10年前开拓海外市场时，他们也吃过不少苦头。最难的是跨国售后响应太慢，很难让海外客户放心。
4: 陆续在各个市场成立了当地的全球的这个子公司，当地的本土的这个子公司，来满足快速响应的这个需求。
1: 如今他们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子公司，目的就是要快速响应。此时刘主福正远程连线德国当地销售团队，他们要复盘德国市场的运营经验，打算把这套好做法复制到全球。凭借硬核技术和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品类走出国门。浙江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10几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眼前这款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足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它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1米泡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严寒到55度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
5: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1: 除了这款大力士，姚恒燕他们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足机器人。 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

0: 全新步态算法让他钻窄通道，跨小障碍，得心应手。
1: 像我们在海外，像在这个电力的巡检，然后园区的安防巡逻，包括像欧美市场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派送这一块，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些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四足机器人、轮组机器人的产品，能够向往这个全球的各地，能够去赋能到。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
2: 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也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涉嫌诈骗嘛。
1: 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
2: 不把我们店铺征换都不算征养，他甚至说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4: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5: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
6: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法。
1: 消费主张。

0: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
0: 的。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啊，我去收了呀。
0: 啊，然后。
2: 为190.71元的冷冻榴莲果肉，陈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并拍下视频留证。
3: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4: 零下18度。
3: 榴莲，你的货它是必须要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是吧？
4: 对，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像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产品，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丰发过去。
3: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4: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2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2: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2天，便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发霉变质，并上传了几张榴莲发黑长毛的照片。从买家申请到平台退款，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190.71元货款被退回买家账户，而货仍留在买家手中。程岩尝试联系买家沟通，对方将他拉黑，还向平台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程岩又被扣发了3元保证金。程岩向平台申诉，很快被驳回。程岩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榴莲不到2天就发黑长毛了，是冰袋出了问题，还是买家恶意退款？于是他驱车从河南前往山东袁某某的收货地址，没想到他还没有见到买家袁某，就首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5: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2: 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5: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他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

0: 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新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1: 当面称重，还要求对方去跟平台解释，最终追回了60元货款，并撤销了差评。可是没过多久，同一个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买家，对他的店铺频繁下单后，全部申请仅退款。
2: 他在我这购买了第一个订单是下了10单，一共是3366块钱，但是他下完订单之后又直接退款了。他退款之后又在我这儿一共购买了是6单产品，784块钱。我们正常就是第二天正常发货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地址是虚假的，而且他这个联系方式是一个空号。这个平台它有一个这个规则，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你发货，如果说你不发货就会被处罚，所以说我们无奈只能按照他的这个地址去发货，然后我们客服再继续给他去留言，始终都是一度未回。到最后就是说您这个产品以质量问题破损，然后申请退款。刚才我发现在这个5分钟之前他又申请了一个仅退款2次申请。
1: 吕先生一开始想通过协商阻止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行为，换来的却是恶意买家变本加厉的威胁。
2: 他说他有500个账号，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不把我们店铺整黄都不算整价，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1: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新集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
1: 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关经营者、劳动者等合法权益条款，
4: 平台不履行好相应的一些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这样的一些当前备受关注的形态呢，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把它纳入到就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一些法律后果的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对它启动比例罚。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全平台注册电商中小店铺合计约3900万家。根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底电商全产业链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总规模超过7800万人，数量庞大的中小电商商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就业都是重要力量。在采访中，中小商户和法律专家都认为，公平公正的平台规则应该兼顾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合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5: 那你总是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的，那你无形之中，其实在终端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为这小部分的消费者去买了一斤几块钱的单。
6: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完善监管的

0: 此展开。
1: 这儿从哪儿拉过来的货？
2: 马龙。
1: 大概多少货每种？
2: 二三十斤。
1: 今天主要有几个品种？
2: 黄牛肝啊，黑牛肝，剑手菌，还有青头菌。
1: 目前这批货算多还是算少？
2: 少。
1: 什么价钱？
2: 260。
1: 黑牛肝呢？
2: 黑牛肝240。
1: 240。这个
2: 剑手菌450，青头菌240。
0: 这些野生菌都是凌晨刚刚采摘下来，一早收购后运过来的当天最新鲜的货。相比往常满车的情况，今天的量少了很多，所以价格依然偏高。小货车不断地开进来，买货卖货，热闹不已。后面车上的野生菌会不会多一点呢？
1: 这青头菌什么价钱？
3: 180。
1: 180。这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3: 刘芳
4: 多少斤？160。
5: 平时拉满。
1: 今天就拉了几筐？
4: 少啊，今年。
6: 这两天的话，主要的就是有白剑手青，还有红剑手青。这两天的市场价大概在500左右。白送牛肝菌的话，这两天在400块左右一公斤，产量比较低。我们平时的话都是10多筐，今天你看只有4-5筐菌子。
0: 下午到货的主要是红葱剑手青、白葱剑手青、青头菌、古熟菌、黑牛肝、黄牛肝等品种，并没有松茸和干巴菌。不过有一种野生菌和松茸长得很像，这又是什么品种呢？
6: 老人头低配版松茸，150一公斤，它有一股松香味，像火锅的话比较爱吃这个菌子。
0: 每年进入雨季之后，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7: 你们说的红伞了吗？就是这个了。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市场上涨。
0: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菌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剑手青、白葱剑手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做熟了。
7: 煮火锅的话，那你一定是半小时以上；炒来吃的话，那该就是要20多分钟。我们发散外嘛，我们空运发就发这个。那个品质太大了，发不了。个头差不多，不能高，不能矮，里面一定不能有虫眼。你摸这里。
1: 有点空了。
7: 对，这里长虫了里面。但是在我们一席人的话，就喜欢买这个大的。
1: 大的是不是味道更足一些？
7: 对，然后是就像人一样胖了，肥的，土壤特别好的时候才能长出这个菌子。
0: 黑牛肝菌本身无毒，味道鲜美，香。

0: 静静的。
1: 趁着今天下雨，郭彦明和王亮打算上山碰碰运气。
0: 买卖黑牛羊就在梨树下面多一些，这个松树下面嘛，就黄赖头、净手青、青头净、
2: 当八净
0: 都要在松树下面。
1: 经验丰富的郭彦明很快带记者找到了一窝见手青，
0: 这就是白铜镜子啊，你看牙齿黄黄的，这是白见手，自己本地消耗了嘛，这个就更香一些，这个是脆一些的，这个就老掉了嘛，这个就比起那个就
3: 是价值就不好，
0: 价值就低掉了嘛。
3: 但是吃还是能吃的，
0: 吃这个更香的
3: 啊，这个更香。
0: 对，因为就像果子一样，你成熟熟透了，果子很嫩甜，只是说不能硬出来，软掉了。
1: 一窝四朵白葱见手青，状态各异，只有一朵能卖上好价钱，另一窝黄牛肝看上去品质要略好一些。
0: 这些就是黄赖头了。这几年嘛，我们是有了新的吃法，就吃刺身的嘛，几阵切片蘸芥末，什么都不
1: 产。松茸的林地海拔更高，植被更密，而且松茸的生长无法进行任何的人为干预。
4: 小心点，
3: 这里面就是出松茸的窝。
4: 对，我们是看不到那个松茸长出来的，如果说长出来的话，那个松茸就已经
3: 老掉了，
4: 老了。去捡松茸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棍子啊，有松茸的地方我们用肉眼看的话就是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3: 啊，
4: 对，看这个鼓包已经老掉的那个不值钱的那个就看得到，如果你要找精品的话你得全靠摸了。
1: 这里的松茸要到九月底才能上市，一直能够供应到元旦前后结束，比别的产区要晚，在同时段里算品质高的，所以价格也比别的产区要高。这个季节来到塔冲村。

0: 啊，这个场景呢，已经也验证我们的人行精神。但是呢，我们要让人行精神走进家庭，走进服务啊，还有复杂的这些作业任务呢，我认为还有不到8年的时间，才能够给大家用得好，啊，用得起，还要用得安全。当然，市场非常变化快，这几年的人行精神确实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的预测也不一定很准啊，很可能又会提前的。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这个要突破的第一点呢，就是因为具身智能啊，它要遇到复杂的环境。环境复杂了，那么它要能够应对，这个就要求我们要攻克这个具身智能的核心的适应环境感知的技术。要应对啊，要有自适应啊，要有能自学习的能力。所以要突破单点技术呢，就是要多模态的环境感知和理解。第二个呢，还要有自适应的控制系统。完成不同复杂的作业任务，那么它就要适应，这个控制也是很关键的。这就是在技术这个层面里面。也就是说，要把这三大技术，感知的技术、决策的技术和控制技术，我们做到端端端，把它做好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人形机身啊，它是一个肢体运动体，就身体本身。这个身体也要做好。那么我们那些精密加工的一些部件，比如精密减速器，要把加工呢，这是一个大的市场，就是家庭服务和这个养老。我认为我们这个是有大量的需求。就像我们的家电，过去家电大家家家都要发展家电
1: 啊，累计的反弹幅度已经接近10%。那么本轮金价大涨的核心驱动因素到底有哪些？金价上行到底是短期的波动还是拐点到来？黄金后市行情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围绕这个话题，我们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欢迎魏亮。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啊，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金价最近的走势到底是怎样的。
2: 2026年8月上旬，国际现货黄金单周暴涨7.28%，盘中最高触及每盎司4371.24美元，创下今年1月下旬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对比6月下旬的年内低点，累计反弹幅度超9%。8月10号，亚洲市场早盘，现货黄金延续涨势。交投于每盎司4349.77美元附近，较前一交易日微涨0.18%。同期，白银、铂金、钯金等贵金属同步上涨，贵金属板块整体强势上行。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7月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规模报7608万盎司，环比增加64万盎司，这也是我国央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上月末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创下有统计以来的二季度历史最高购金记录。世界黄金协会预计，2026年下半年全球央行购金需求仍将保持韧性。
1: 上周的国际金价单周就上涨超过了7%。那微亮，你会如何评价这样一个级别的上涨？你觉得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轮的上涨？
3: 应该说这个在单周之内的黄金的价格呢上涨7%，它在历史上都是不寻常的。而且在过去几年也非常的罕见。我们说上一次有单周上涨7%的，还是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最困难的时期。那个时候呢，全球出现了这个流动性的。

0: 场共同探讨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看一下宇树科技开启申购的情况。
1: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 150.80 元，对应发行后总市值约 609.93 亿元，发行市盈率高达 219.23 倍，为行业平均 38.56 倍的近6倍，预计募资总额约 60.99 亿元。以实际募资额计算，宇树科技成为年内科创板第二大 IPO， 仅次于此前上市的长鑫科技。
2: 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1: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宇树科技的股票发售将成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激动人心却尚处起步阶段技术的风向标。宇树科技被市场称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核心业务覆盖高性能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以及具身智能模型，是目前 A 股市场较为稀缺的机器人本体企业。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已经达到9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5倍。过去两年，这一领域诞生了近370家初创企业。
0: 把宇树股票发售作为资本市场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的风向标，江老师说说您从中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啊？为什么一家中国企业的 IPO 现在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参考值？
3: 是的，现在宇树科技这次申购呢，其实在全球都引发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哈。我们说这个宇树科技它已经被视为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估值的锚啊，这是为什么呢？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球资本市场终于等来了这么热门的一个机器人赛道的一个上市公司，可以公开参考定价的这么一个估值的锚。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赛道已经火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问题就是，比如说特斯拉也好，或者是Figure也好，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一直没有实现量产和商业化，都还处在这个实验室阶段。那这个宇树机器人呢，我们从它的公开招股可以看到，它已经实现了这个量产商业化，而且是已经实现了盈利。虽然我们说科创板也是可以允许高科技企业不盈利也能上市，但它是用踏踏实实的高的这个净利率、毛利率，还有这个很好的盈利和现金流来实现上市的。那么这也就给全球的这个机器人赛道啊，尤其是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给出了一个就是
4: 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它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 1.0、2.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5: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6: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5: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

0: 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0: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2: 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确实像您说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

0: 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1: 近期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加力深耕，激发产业新动能，更好赋能全球消费者的美好生活。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专列的核心卖点之一，但要把绿皮火车改造成如今这样设施齐全的移动空间，其实并不容易。除了内部结构拆除和基础装修，还要在装饰装潢上下功夫。
1: 我们也是想把四川的一些巴蜀元素和一些宋式的风格相结合，我们也想吸引境外的这个游客来体验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设计都有一些蜀绣。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旅客享受到更好的体验和服务，这次升级后车厢还将变得更加聪明。
2: 我们增加了智能家居系统和网络系统，所以这块我们从车辆改出来编组之后，我们要对整列的那个网络和智能家居进行调试，就是在用时候根据。
0: 刘发鹏说，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每一次变身都是一次服务的迭代，也映射出消费需求的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627列，成为促进旅游经济、带动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3: 深化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票务平台等合作，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赏花专列等主题列车，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了消费新业态发展。
0: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长途特色漫游列车，一些短途列车也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服务体验新选择。这里是北京站，随着检票口开放，旅客们满怀期待地登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这趟复古列车。它是由绿皮火车改造而成的金旅时光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北京站和天津北站之间往返开行。今年1月1日刚刚正式开通运营。
4: 您等会儿，
0: 听相声，看小话剧，欣赏京剧和歌舞，坐在金旅时光号的列车上，旅客就像置身在移动的剧院里。
5: 还有快板，还有相声，都挺有天津特色的。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在火车上就是还不仅仅能参观，然后同时能欣赏演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觉得特别好。

0: 在这趟列车上，车厢变身为舞台，演员就在乘客身边。这节车厢里的快板相声精味十足，在另一节车厢，京剧演员水秀清扬，传统国粹触手可及。而一曲复古歌舞响起时，周围乘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车在行人在唱景在动的独特场景。
1: 喜欢火车，带孩子体验一下嘛，看看这个列车的装潢也不一样啊，还有表演啊，它有附加价值很多。
0: 茵茵的儿子是个小火车迷，听小朋友说坐过这趟有趣的列车，也想要妈妈带他来体验体验。这天他不仅乘坐到了心仪的列车，看了表演，还在火车上寄出了自己挑选的明信片。金旅时光号文旅专列共设有十节主题特色车厢，有的车厢设计充满复古风情，有的车厢主题则突出互动演绎，还有的车厢仿佛进入了奇幻的花园，全程伴随沉浸式文旅体验。这里是被称为时空穿梭机的十号车厢，它采用裸眼 3D 技术，通过三面环绕的 LED 大屏形成270度环绕视野，乘客半躺在座椅里观看，科技感沉浸感瞬间拉满。
2: 去趟环球影城一个人的票可能也要好几百了啊，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一个半小时时间，因为我们出行就是花钱去消磨时间嘛，不同的体验嘛。我们现在可能因为平常工作也比较忙，现在可能还比较重视的是这种体验。回程就是普通高铁。
0: 张琪一家四口这一天买的是套票，210元一张成人票，两个孩子一个半价一个免票，一家人的总花费500多元。记者了解到，金旅时光号列车全车设置了多个主题车厢、移动舞台、裸眼 3D、复古邮局、NPC 互动等环节，旅客们全程都在身临其境地感受着这一
3: 期待交通加服务有更多业态创新、场景创新，让出行更有温度，让消费更有质感，让美好生活一路随行。
0: 正调整，这正是任静他们为高寒水老井找到的对症药方。
4: 我们那个分层注水技术啊，主要是用于老井高寒水井，通过下入只能分配管路，通过控制水阻的大小，控制这个注水的压力和流量，然后呢解决注水的层间矛盾。
0: 他们一边给老油田延缓衰老，一边在打新井，给这片海上油田注入全新的增长动力。李庄威紧盯着眼前这口新井的钻井情况，这是他最近接到的新的钻井任务。
5: 城北 C 平台的这个调整项目的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加密钻井，也就是说在原有的井网基础上进一步加密。在过去我们的深部大概井间距是在80米左右，我们目前在深部大概最近的已经到不足30米了。
0: 井距越近，井下相互干扰精准控制的难度就越大。目前城北油田已开发100多口井，地下井网密密麻麻，管线交错，想要井网再加密难度可想而知。解决这个能油生产基地，其年产油气当量已突破4000万吨，但要实现长久稳定的能源供应，光靠现有油田稳产还不够，如何不断向更深更复杂的地层开拓新空间，下一个宝藏在哪里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探访了地质勘探的最前线。
6: 从咱最近的这几口钻井也可以看出来啊。
0: 苏凯是一名负责地质勘探的资深工程师，最近他们发现了一处不同寻常的新油田。
6: 真的是得在大概我们说的这么一个山脚下的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我们之前认识油气不是特别富集的一个区带。
0: 苏凯所说的就是秦皇岛296油田，是2025年勘探发现的1吨级油田，发现井测试日产原油370吨的宝藏。随后，苏凯和团队继续运用岩性勘探思路，对周边油气富集区块进行部署钻探，进一步探索油田的实。

0: 实际储量规模。眼前这个专业储藏空间里，成千上万的岩芯样本有序存放，记录着渤海地下的地质信息。
1: 这是从我们地下1900多米取下来的岩芯资料，这就是秦皇岛296油田和周边凹陷区地区获得的第一手的这个岩芯样品。
0: 不断提升的勘探技术带来的不仅是储量数字的增加。

0: 大的这个支撑和这个帮助的。
1: 从一滴油到一桶高端润滑油，再到高性能聚烯烃材料，产业链的升级，技术的突破，也在重新定义油气资源的价值。
2: 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它可以用来制化肥、高端化工产品，甚至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这个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具身机器人的材料也是由特殊的化工材料制成的。所以这块就是说，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使命可能逐渐的式微，但是它作为原料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它还会发挥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无论是炼化厂将每一滴油吃干榨净，还是向深层、向深海要储量，归根到底靠的都是技术的突破与应用。石油天然气作为燃料的使命或许将逐步减弱，但是作为高端化工与新材料原料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今天的能源安全早已经不只是多产油多出气那么简单，它更是一场全产业链价值的重塑，既要保障量的供应，更要追求质的跃升和链的韧性。以创新为锚点，我国能源产业正在稳步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这块压舱石更稳固、更绿色，也更智慧。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的。
1: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寄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2: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1: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人养。同时沙植自带粗粒极简的原生质感，搭配沙粒枯木就能做出充满自然野趣的侘寂风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2: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1: 不闻球生命力极强，堪称砍头不死，即使根系受损，晾干后重栽仍能存活。
2: 不闻球它主要是以锈为美，像是没有锈的不闻球，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大水球，就是以一个圆球为主，就像这个样子。
0: 啊，这也是不闻球。
2: 对，然后当它慢慢的开始出现锈斑的时候，就是这种颜色的斑块，就是有一些锈迹，它可能是白锈，也可能是红锈。
0: 别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样子啊，然后这个就是
2: 特别便宜的，
0: 便宜就六七十。
2: 对，就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玩的一个。
0: 这个上面因为长上了这种锈斑，价格就涨了100块钱呢，168。
2: 对，
1: 如果要进阶，那首选象牙工。

0: 这个瓜其实还并不是你家旁边最大的瓜，
1: 不是不是，这是最小的。
0: 啊，
1: 一般就不方便了。
0: 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1: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2: 那么谢正家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0: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3: 地上有二十七八个吧。
0: 二十七八个瓜？
4: 对，
0: 二十七八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的？
3: 瓜。
5: 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八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
0: 哦，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大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20多坪的这个？
3: 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0: 它有多少？
5: 天降奇雨啊，但是大家热度依然不减啊。那么在今天的擂台赛上，老谢是否能够依然如愿以偿？各个奖项将花落谁家？又将会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届擂台赛上也来了不少品种的瓜呀，和原来一样哈，还是分大型西瓜组和新品种组的西瓜，还有异形瓜。其实我特别期待的是新品种组会有哪些新奇特的品种能够让我们今年再有口福。在异形瓜组呢，我也想看看到底我们的老朋友他们会不会继续荣登冠军啊。你看这冰淇淋瓜太袖珍太可爱了，0.93公斤啊，这是一口一顿就能吃下的小瓜哦，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6: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三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2: 专家还告诉记者，无籽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西瓜和桃子同吃会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6: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5: 擂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异形瓜，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六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四边形的瓜，这两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呐、啊、这个瓜是三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三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这丝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2: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

0: 结果以140斤位居第三，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庞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程春华第28次归入囊中。
1: 我想把庞庄的创意西瓜，我想给它推出去，让它将来能走向全世界。
0: 今年65岁的程春华深耕创意迷你西瓜已经41年了，是国内创意异形西瓜种植的领军人物，以小而美的艺术化盆栽西瓜与长效保鲜技术闻名。
2: 这里就是特型瓜的主人程春华的工作室了。我一直特别好奇，像那样有趣的异形瓜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3: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这是我今年参赛剩下的。
0: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2: 那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 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3: 对。
2: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玩偶。
3: 对。
2: 还可以变成这样特型的小娃娃。
3: 这是黄皮晶心，我能变成上百种。
2: 我发现它是有裂痕而和这个损坏的痕迹，是不是它的成功率不太高？
3: 对，成功率挺低的。
0: 程春华拥有10几亩创意西瓜大棚，一般他不对外开放。
2: 这就是咱们特意瓜变形前的瓜，但是它跟普通瓜没有什么两样哦。
3: 对，这会儿没什么区别。
2: 什么时候会有区别？
3: 就是装完以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就该开始变了。
0: 在创意西瓜瓜棚里寻觅了许久，我们才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挂在藤上的创意西瓜。
3: 看到了，找到一个。
2: 到哪儿了？
3: 这儿呢，看啊，还挺漂亮吧？
2: 哟，这是
3: 黄色的，
2: 这是我们见到的那个。
3: 对。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哎，这还在藤上的宇宙飞船呢。
3: 对，看，下边，
2: 哎呀，你看这下边
3: 开花的地儿，
2: 这下面还流着露水，
3: 对，
2: 而且有带青绿色的色儿，这里面，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3: 对，
2: 关键是不行，哎呀，不好意思，
3: 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
2: 不是它会怎么一碰它就炸了？
3: 它长大了，
2: 不是我没碰，
3: 没事，它就是该炸了，它有时候就炸，
2: 不是那我没有做什么，它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3: 它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长理它会炸的。

0: 量放不坏。
1: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心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2: 花甜不甜？
3: 甜，宝甜。那你先把你尝尝。
2: 好，
3: 甜着呢，先尝后买啊，不甜不要钱。
2: 这瓜真好
3: 啊，吃一口啊，
2: 嗯，真好，
3: 真甜这瓜，
4: 更好，
2: 真甜，倒口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1: 在北京顺心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 1.4 至 1.8 元每斤左右， L600 小吊瓜价格则在 1.5 至 1.6 元每斤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 0.7 至 0.8 元每斤左右，价格比往年都有所下降。随着西瓜品种的升级换代和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的西瓜比以前更甜了。那么消费者买西瓜是不是要追求越甜越好呢？
5: 西瓜并不是要越甜越好。首先，人体摄入过多的果糖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产生大量的尿酸。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果糖，可能会增加患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另外，过甜的西瓜可能会引起人体血糖快速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很不利。第三，从营养角度来讲，更甜并不更营养，所以不要过度追求西瓜的甜，以免吃瓜变成一种甜蜜负担。
1: 专家告诉记者，西瓜属于寒性食物，不能空腹食用，空腹或过量食用会导致胃痛、胃寒等不适症状。食用西瓜最好在餐后或两餐之间食用，而且要严格控制食量。
5: 健康人群西瓜食用量为1300到500克，针对减重、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等人群来说，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每日，并且选择甜度适中的西瓜更为合适。